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有的时候仔细听王菲的歌，就会有一些很感动的小细节，比如在这首歌当中，当她唱到那一句“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她唱这句的时候语气很轻，甚至你能够感觉到她好像带着一丝笑意。对她来说，这句话不是一句承诺，而

是在描述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这样的处理方式太高级了，这在他的很多歌当中都有这样的呈现。他没有用情绪起伏很大的方式去诠释一些情绪很强烈的歌，而是用一种看似很冷静很克制的方式去把一些很强烈的情绪唱到你的心中。8:06，继续今天的动听五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王菲

8:22，跟随着王菲的吟唱，进入到了梦中人的氛围里面。在7点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在8:22再次听到它，是不是有一种在梦中还没有醒来的感受？这也是一个很特意的安排。来看一看云听直播间大家对于王菲的一些印象。洋洋自得洋说，唱给女儿的歌听起来就是暖暖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在电视上看到这首歌的 MV 就去音像店买了磁带。洋洋自得洋应该是一个王菲的粉丝了，他刚刚还提到了97王菲啊，是他买到的第一盘菲姐的专辑。改个名字说已经到工作单位了，现在在车上听歌，听了好几首都是王菲的歌，没想到真的是专场啊，开心。平时我们的专场都是在星期五，今天呢也是在8月8号这一天特意为大家安排了一场王菲的专场。 Fanny 说，当时第一次听当时的月亮是我同学在 KTV 唱的，突然很怀念上大学的时候，感觉那时候天天只知道傻乐。这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当你听到王菲的歌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某一个人、某一首歌、某一段岁月。听过了你喜欢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再来听这首你喜欢不如我喜欢，王菲。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王菲她几乎不太和别人去做男女合唱的作品，因为你会发现她的声音太独特了，独特到你很难想象有另外一个声音跟她站在一块儿而不被她吃掉。但是在这首歌当中，陈奕迅做到了，也正是这一首《因为爱情》作为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情歌对唱的经典之作。所以又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你听到王菲说王菲在唱依然可以随时为你疯狂这个疯狂二字的时候，她并没有那种不管不顾的十几岁的疯狂，而是一种我知道我已经不会了，但是我还记得那种疯狂的感觉的温柔的回放。8:45，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王菲专场，我是塞纳塞小花，这首经典的《因为爱情》。

今天我们听了王菲从1989年到今天30多年的音乐旅程当中的部分的歌曲，很多也是我自己藏了私心很喜欢的歌，从容易受伤的女人到将爱，从王静文到王菲，她唱过很多爱情的甜蜜，也唱过很多爱情的残酷，她唱过青春的张扬，也唱过中年人的通透，她唱过那种很入世的热烈，也唱过很出世的淡然。那么今天在云听直播间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听友说在车上有一种不想下车的感受。好事将近，他提到了一种心态，他说具体也不记得上学的时候是哪个时期开始喜欢王菲的，他的歌带给了我洒脱这样的一个概念，让我在面对一些困难上面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想这也是王菲想要传递的一种态度吧，又或者他洒脱到根本没有想过到底他的歌别人听起来会听到什么。但如果你仔细去听，你会发现所有的歌曲当中其实藏着一个很真诚的东西，真实的去爱，真实的去痛，真实的去感受，真实的去唱。刚刚是大鹅呀在猜今天王菲专场的结束曲会是哪一首歌，还这样你猜中了，是这样的一首炫目。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将离场，而我只能这样。但如果音乐不停，我们就不用离场。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9:2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怎么样？听起来都是一个在数字上特别吉祥的一天。最近很喜欢听粤语歌，有点沉溺于那种独特的咬字方式、独特的这种音律音调的转换当中，虽然还听不太懂，但是莫名的就被这种氛围所击中。王菀之他很擅长去把一些歌词改编成适合他自己的方式。假如让你吻下去，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的每一个日。

刚刚看到一条留言，看到他的瞬间突然就笑了出来。他说是谁排的歌单？是有人失恋了吗？完全没有，但是你就会觉得有一些歌放在周间的早上大家来听有点过于伤感，或者有点过于不快节奏，没有办法能够让大家在早上快点醒过来，但是呢又很好听又很喜欢，所以就偷偷的把它塞到周末的上午来，然后你就会觉得周末早上可能大家也能够体谅一点这样的一些慢节奏的歌。所以周末的歌单都是自己排的，然后都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放在里面。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更能让你触发那个失恋的被动技能呢？9:52，今天早上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塞纳塞小花的 solo 版本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今天在前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听了一场王菲专场，也真的是很过瘾啊，这一首陈奕迅10年，我们下下周再会咯。

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只是放了一首王菲的歌，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的听友就说到了祝王菲生日快乐。是的，因为今天在早间节目当中，大家如果两个小时都在听花花，你应该也会听到了王菲的专场。希望喜欢这位歌手的人们，在王菲80岁、90岁的时候，或者更多年之后，在她生日的时候，还可以找到一个地点相聚，来为自己喜欢的歌手庆生。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我是徐曼，今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五条人，这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月光心动曲，也是你熟悉的曲调，听到情非得已。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Are you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嗨，大家好，我是赵宇。8月8日是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8周年。哎呀，说到18周年的那一刻，心里好像还是小小的感叹了一下，时光如梭呀。当年那场盛大的夏日奥运，除了精彩的赛事以外，也点燃了很多人的运动热情。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一般都会选择清凉的运动方式，那自然就是游泳。游过的人都知道啊，当潜入水里的那一刻，燥热瞬间消散，身体会随着水波轻轻的起伏，平时紧绷的肩颈、僵硬的肌肉都慢慢的舒展和放松了。而且呢，只要你会换气，就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感受，就是当你把头埋进水里的时候，似乎真的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的杂念一点一点的沉进水里了，焦虑呀、烦躁啊，都慢慢的被水流冲走了，世界都变得安静柔和起来了。几百米游下来，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身心慢慢归于平和自在，整个人都轻盈通透了。有些在下水之前还困扰你的事儿，或许有了新的见解，而有些呢，即便没有答案，但好像

像也没有之前那么困扰你了。那种周身松弛安稳的感觉特别的妙。那如果你也喜欢边游泳边听歌的话，我这儿有推荐一首非常适配游泳的歌曲了，就是苏运莹和 Ice Paper 带来的《开关》。下次游的时候记得带上啊，有一种水流起伏的节奏和轻快的旋律同频共振的感觉。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2: 出来去观察自己，
1: 可以，这就是正念。
0: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叫做 Why， 这首作品不是蔡健雅本人作词作曲，少了几分他自己特有的那种韧劲儿和铿锵感。来听到这个小时最后一支作品，温拿乐队兄弟。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首作品当中有一段 rap，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词曲作者潘玮柏加入其中的，还是编曲季佳松的想法。这个 rap 是这样的，你听起来是不是耳熟呢？小皮球一起香蕉油，满地开花开了21，不管它256还是257，不管它2829还是31。我曾经和我的友人聊过这个问题，小皮球架脚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版本，这到底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到底是在哪些地方、哪些城市、哪些地区，有哪些小朋友在童年的时候掌握着这门 rap 技术，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就我那个版本是小皮球架脚踢，282931，282562。28257，282931。所以在今天借助这首歌，也很想和你聊聊，如果你知道，或者在你家你的小时候成长的经历当中，有人告诉过你这一段游戏歌谣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邀请你再回来听到的歌是王菲的《给自己的情书》。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海域恋》发行于2008年的6月16号，收录在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萧敬腾》中。作品由19笔作词，萧敬腾作曲。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萧敬腾人生中第一首原创作品，也让大众看到他更轻快、更明亮的一面。这首歌写于萧敬腾17岁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当时命题是海域，他据此完成了创作。后来在筹备首张专辑的时候，这首歌作为原创附赠曲收录其中，也成为了专辑里面辨识度很高的一首作品。相较于当时外界对他偏向爆发力唱腔的印象，《海域恋》以轻盈的旋律和直接的情感表达，呈现出更鲜明的少年气息。歌词围绕海域展开，以季节变化推进情感，旋律和编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气质。萧敬腾以相对自然明亮的声线完成了这首歌。《海域恋》在专辑中虽然只是附赠曲目，却在发行后获得了很高的传唱度，成为了萧敬腾早期作品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也在华语流行音乐中留下了一首属于青春与初恋的清新作品。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海域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午间时光，旋律为伴，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 Hey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声音。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锁了你的双拳，愤怒别再上演，会伤害了彼此的场面。闭上你的双眼，松开你的双拳，愤怒别再上演，别再出现。I stop angry now。
1: 表哥来自陈小春 Stop Angry， 10:04，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容祖儿越唱越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03年的专辑《将爱》当中收录这首作品，编曲来自林海。钢琴实在是太美了，这首歌来自王菲《空城》。12:1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徐曼，她是江美琪，不是时候。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I'm Sorry》。第八名，萧敬腾《Alin》，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Bad Idea》。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四名，周兴哲《All for You》。第三名，王赫也《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

0: 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刚听到的歌是来自安一良的《无数个我》，这首作品是安一良的词作，安一良和蔡明佑共同作曲的作品，所以这首歌如果你仔细听，旋律线里是有古典的影子和古典的那种推进感的。接着要听到的作品来自 Tank 翻唱陈里的《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这个版本是网剧《无间道》的主题曲，来自梁汉文和任贤齐合作《我们的最后》。12:52，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李玟。编曲非常丰满，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Col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尾声这几句清唱非常非常的干，也说明了在最后的这个情绪是完全可以连贯在前面，这个演唱的实力啊、在尾声这几句我觉得是说明了很多很多。这是曾经组乐队，但是后来成为了一个人，但依然还是沿用 Passenger 这个名字的这支依然叫做乐队的艺人演唱这首他的代表作，在全球具有巨大影响力的 Let Her Go。13:38，音乐下午茶继续听到 Moonchild 的

Billy Eilish, Therefore I Am 嘛。到这个时间呢，你的周末时光应该是度过了大概四分之一多一点点。恭喜你，明天还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时间来到13:52，音乐好时光，休息时段音乐下午茶，要和你说上一声再会。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音乐好时光再相见。

我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周传雄的歌曲叫做《黄昏》，北京时间14:06，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8月8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当然，从这个小时开始呢，我们每一小时每一小节都会为你送上非常经典的，或者是说你经常在 KTV 会点播唱起的华语流行音乐经典作品。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翻唱重制版本的《倒带》。

张学友的歌曲爱你痛到不知痛，这首歌也是 TVB 雪山飞狐的主题曲了啊。北京时间14:22，热曲声飞扬。看一下云天 F 上留言的朋友东方小叶说，让人感觉到凉爽的歌曲有哪些呢？啊，如果你知道有一些让人感觉到凉爽的歌曲，也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啊，为大家分享一下啊。午夜不登录，冲哥下午好，周六愉快。你好，午夜不登录。上海受台风影响，风大但不凉快，也没有下雨啊。提醒上海的朋友啊，这个台风过境一定要注意台风的防范了啊。这首歌来自王菲，同样是广东话作品，享受。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律动一下，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来分享一个我的很随性的运动啊，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练，而且没有场地的限制，懒人练一练也能变瘦，那就是慢跑，准确来说应该叫超慢跑。尽管慢呢，但它保持跑步的技术要领，始终会有一只脚会离地，存在短暂的这个腾空期，所以超慢跑和快走是有本质区别的。它用一种几乎不会让你感到任何心肺负担的强度，温和地激活跑步肌肉群和心肺系统，时速大约会在4到5公里每小时，也相当于快走的速度。研究发现，低强度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且这种高步频、小步幅的运动方式能够将冲击力分散到下肢肌肉，从而保护关节软骨和韧带，是一种很聪明的跑法。那么如何开始超慢跑呢？首先第一点，核心要收紧，身体微微前倾，你想象着头顶有一根线在拉着你。第二呢，步幅是非常关键的，要放弃迈步的想法，而是想象你脚在热锅上快速的交替点地，这个步幅是越小越好，脚掌在身体正下方轻盈落地。第三就是注意跑步的频次，目标是每分钟170步到190步。在跑步的时候，你应该能够不带喘气的完整说出一段话，或者是脸上能够保持轻松的微笑，这个时候状态就对了。练习超慢跑应该是用阶梯式的一个进阶方案。第一周的时候，您可以跑超慢跑3到5分钟，加快走5分钟，重复4组。到了第二周，可以进行到超慢跑10分钟，然后快走3分钟。这样的话，

周末一次跑很久的时间。最后祝大家超慢跑超快瘦，健健康康。我们来听一首我跑步时候会听到的歌，这首歌非常适合做跑步的背景音乐，非常动听，律动感又很好。张震岳，好糟糕的。

0: 嘛。
1: 把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忙与忙，北京时间14:4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这小节三首歌相对来说节奏会稍微快一点。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再想唔想听啊？
1: 要唔要企起身好啲啊？
0: 但大家要乖乖企，坐喺嗰度嘅企身，因为唔系我哋嘅 secure 好辛苦嘅哦。
1: Stand up, stand up。
0: 准备好未 ？Are you ready？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浮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北京时间16:30，热曲声飞扬。8月8号星期六，周末愉快。这首歌是来自伍佰和他的朋友们 China Blue 重制翻唱的一首经典作品《梦醒时分》。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我才感同身受。
1: 方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格1989年发行的作品《伊利亚女郎》，这是童安格当年根据自己的想象写出的一首歌，讲述的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关于女生的啊。姜育恒这首歌也是关于女生女人的选择。

0: 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黄伟博弦子，经典的对唱歌曲《不得不爱》，这是一首非常精致动听的对唱情歌了。这首歌的前面呢，让我们听到了也有一些拉丁风情的前奏的元素啊。北京时间是7: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今天还是8月8号了，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末的好心情。孙燕姿，我怀念的。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梁静茹的歌曲叫做《泪情人》。北京时间17:19，这里依然是热血生飞扬。星期六周末愉快，8月8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北京今天的气温还是算不错的啊，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末好心情。 KNK 不舍得开门啊，不舍得开门是什么意思？是休假了吗？这是。

0: 任贤齐经典的作品《心太软》，这也是任贤齐在1996年发行的经典的录音室专辑《心太软》里面的同名的主打歌了。北京时间17:33，这里依然是热血生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六，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云听 App 上 IMTI， 今天下午是播了我的歌单吗？每一首都是十分喜欢的歌，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当然也相信很多在听我们音乐之声的朋友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这首歌来自许美静早前的作品《留下》。
1: 刚刚梦里还有他，多么幸福和感伤。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凌晨四点强制开机的两位银子孙杨，用满格活力和无限脑洞带你甩掉瞌睡虫，一键切换元气模式。周一到周日早七点到十点，陪你把早起变成开盲合适的快乐冒险。你的起床气撑不过一首歌的时间。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这里是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十年里，每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 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Number five,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他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他没有写绝望，他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无数电台用它在废墟里给人传递力量。一首歌能做到这些，不是旋律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说实话，这首歌全年龄段都耳熟能详，排在第五位。 A song that holds your hand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from Mariah Carey, Hero.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Touch My Body》，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E Equals MC Squared》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CNN、Rolling Stone 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8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回来了。This is a song that put her back on top again. At number 4 from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0: Number three，
1: 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都太熟了？没错，就是因为他们曾无一例外的在全球大热。再来一首第三位的歌播出，你更得拍着大腿说爱了，就是那首 We Belong Together。这是2005年 Mariah 沉寂多年之后，让全行业目瞪口呆的一首回归作品，在2005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的位置上稳坐了14周，整整91天。这首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在流行音乐的云顶站着，扒都扒不动。它是典型的 R&B 情歌，情感浓度爆表。滚石杂志后来把它选入史上最伟大的歌曲名单。很多乐评人说这首歌是21世纪 R&B 写作的标准答案。What a tremendous compliment! Let's hear this kind of song that sounds exactly like "Missing Someone" from Mariah Carey.

0: Number two，
1: 来到第二位，没人会不知道这首歌，它叫 Bye Bye， 同样是出自2008年专辑中的神作。这首歌是 Mariah 写给她去世的父亲的作品，在绝对真诚表达和字字全是悲伤的氛围里，这首歌能得到所有人的共情。歌词里的那句 You never got to see me graduate 非常戳心窝。他的父亲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错过了见证他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可惜。虽然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只冲到第19名，但它的价值远超名次。2008年，他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 live 现场唱这首歌的中途落泪，镜头切到观众席，无数人也跟着哭。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Diva 的声音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可以飙高音，而是可以安静地唱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便让所有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This is the most personal song she ever gave it to the world.

0: Number one，
1: 排在今天第一位的是最后一首。这首歌不需要任何铺垫，它自己就是一个节日。每年到那个时间，它就会准时出现，准时的像一个从不迟到的老朋友。它就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1994年发行，到现在已经30多年时间了。这首歌像一颗不会死的星星。每年的12月，他从沉睡里醒来，登上所有国家的排行榜顶端，然后在1月悄悄回去，继续等下一年。2019年，他终于第一次登上了 Billboard 年度总榜冠军。等了整整25年，那份迟来的第一名，就像是整个音乐行业在给他补一封迟到的情书。Spotify 上超过17亿次流媒体播放，即日当天的单日播放记录超过1720万次 ，EAS 全球累计265万。这意味着他所有的作品打下的总成绩里，有20%都是这一首歌贡献的。一首歌顶了他职业生涯1/5的体量。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你每一年都觉得你是第一次听到它。The only Christmas song the world will never get tired of, and that is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归到开头我所说的，是不是觉得听完这五首歌会有暖暖的幸福感？这就是 MC 这个音乐人的魅力，他能把情绪当颜料用。别人唱歌是在弹钢琴，他唱歌是在作画，每一个音符落下去都带着点颜色和温度。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关于 Mariah Carey 的推荐，建议花点时间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下一期还会有更多惊喜。Of cour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0: J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1: 萧亚轩的歌曲。狂想曲，北京时间18:09，热血声飞扬，星期六周末愉快。看一下云 TAP 上，果爱果妈妈说，今晚任贤齐在兰州开演唱会，听不了现场，刚好钟哥放了心太软，跟唱了一路。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听节目的朋友是正在赶往小齐哥演唱会的现场的啊？孙盛希和魏如萱，我又不是女超人。当然没有抢到票的也不用气馁，下次嘛，对不对？我抢一个其他城市的场啊。希望你可以顺利的抢到想要这个看的演唱会的门票好吗？方程13刚下了一场大雨，所以现在不是很热。方程是哪里的朋友？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届林俊杰在201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新地球》里面收录的经典的作品了，《可惜没如果》这首歌呢，也是林俊杰在准备这张专辑整张专辑里面最先写出来的旋律。北京时间18:19，热气球飞扬，星期六周末愉快，蔡明佑的歌。冲

蔡明佑的歌曲《最烂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语音 TF 上分享心情的朋友，爱吃蛋糕的布鲁奇说，今天是冲哥吗？今天早上还想，好久没有听见冲哥主持了，下班路上就听到了，今天这班没有白上啊。谢谢布鲁奇的分享，当然相信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如果听到了音乐之声给你放的好音乐，相信都可以对得起今天的这个光景了啊。KANK 说深陷菊香太陶醉了，我不知道这个菊香在此刻是你现实中的菊香吗还是什么，刚好这首歌呢和橘子有关了啊，刘若英叫做点亮橘子树。

0: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信哲，别怕我伤心，这是张信哲在199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等待》里面的主打歌曲了。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呢，对标的是前面一张专辑的《爱如潮水》，也是《爱如潮水》之后的又一力作了。北京时间18:33，热曲声飞扬，周末愉快，范晓萱的歌。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乐，北京时间18:43，热血生飞扬，周末愉快。看一下云 TF 上红豆说，别怕我伤心，这首歌一下子勾起了青春年代情感的某些痛点，突如其来的回忆，感慨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珍惜当下的生活。潘越云的歌。

张宇的歌曲《大丈夫》。北京时间18:5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8月8号，今天星期六，周末愉快了。今天的热曲声飞扬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景伟。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清风微微，来自曾舜晞。19:04，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若你奔波到疲惫，趁清风微微，看看远山流水；若你感觉到有点负累，就把手挥一挥，崎岖都是点缀啊！音乐之声陪你天南地北，用音乐把你包围。改写了一下曾舜晞这首歌的歌词，也确实在星期六的晚上，希望你有好心情。听歌的时候，如果有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也可以分享你这一天的快乐。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芙蓉飞和希林娜依高带来的《笑脸》。

一首很春天的歌，李宇李佳带来的是一个晴天。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希望此刻你在听到歌曲的时候有周末的快乐，有听歌的喜悦啊！刚刚这首歌描绘了微风日落，尤其是夜色将晚的那种状态，就是刚刚这个太阳落山，整个的空气越来越有那种夜间的那种氛围，然后很温柔的那样一种守护的感觉吧。所以不知道大家此刻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受哈、啊？是不是因为在周末听歌都会变得特别有耐心？刚刚忧伤的稻草熊跟我说，今天听到清风微微就感觉特别的悦耳，有一种被就是现在是夏天的风环绕，但是可能是立秋了吧，就觉得一点都不燥热，一点都不会抗拒，就反而非常的享受在户外溜达，尤其是周六的晚上在户外溜达的感觉啊。而且今天是全民健身日是吧，朋友们？刚才冲你就是生活说，不是应该来一首动起来吗？哎呀，每年都让你们动有什么用啊，想动的一直都没有歇过，不想动的又不是这一天就能够让你们站起来动的，好吧。刚刚是是哪个哦，熊孩子妈说，我也感觉好像是因为立秋了，就风都变凉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哈、啊，骑行都变得开心了，因为今天是全民健身日，所以呢要好好的运动啊。你看这不是全民健身日的时候，熊孩子妈也基本上每天晚上骑行啊。星星晚上好，逆风的蔷薇晚上好，午夜不登楼，雪孩子在高铁上发来问候啊，这是要出去玩吗？玫瑰的故事电影我还没看啊，这周上班怎么能看电影？努力做自己，今天又是加班的一天，正在吃加班餐，来点音乐大餐，好呀！听到这首歌，来自裘德，《寻找一片青草地》。哦，也送给何成吧，刚刚从长沙玩回来啊。你最近需要刮刮油，吃点素。

爱的多重宇宙，来自 TG Back， 这是为剧集《童话故事》下集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歌曲，以及这部剧探讨的就是婚姻和爱情的多种可能性。就是他说在日常的柴米油盐当中依然有一些浪漫的美好的部分吧，就是珍贵的真诚和真爱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看了剧的话，会对歌里面说的感情当中的多种可能性会更有感觉一点啊。当然刚刚铁花是说太喜欢这首歌了，包括很喜欢 DJ Back 啊。我上次被他们征服是在今年五月份去的那个草莓音乐节上听到他们的现场啊，就是整个舞台我没有，好像是没有看到吉他手啊，而且他们最显著的标签也确实是没有吉他手。然后当时我特别累，然后就离开主舞台去到旁边的另外一个舞台，我忘了是什么了。然后当时好多人围着，但是大家好像都是那种非常淡定的，就是因为他们的音乐不是属于那种侵略性很强的，大概就是你如果听着听着就听进去了，是那种的啊，他不会说一开始就很炸，但是你会出不来。反正我在那儿听了大概20分钟还是多久啊，后来就是那段时间正好是很凉快的一个位置，我就真的是特别耐心专注地听了他们的作品啊。然后这个整个的感觉就是他们主要是以钢琴摇滚为基底，然后整个作品呢就是有一些前卫摇滚，有一些 trip hop， 然后有张狂的那种色彩，也有黑色幽默的。当然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是那种不流俗，然后不口水，然后听就很耐听的那种啊。如果你们有兴趣他们的现场的话，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好吧，可以继续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啊。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说受杭州啊，坐标在杭州，因为台风的原因，今天在这儿今天就没有出门是吧？有风有雨，但是呢，确实降温了，很凉快。今天来节目当中好好的听听歌，Terry 说确实立秋了。但是深圳反而热了，下午去爬山好晒啊，现在热得不想吃饭了，买了点鸭货。

准备坐在阳台上喝点冰啤酒，好爽啊。茉莉妈妈说我在回家的路上今天全家带着茉莉姥姥吃了一圈月亮河小镇，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快啊，整个人的这个体感包括精神状态好像都舒服了很多，是不是啊？周末愉快，我觉得周末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全家一家老小迎着日落慢慢回城啊，然后就是酒足饭饱，而且第二天不用上班，这种状态 是最松弛也是我最向往的啊。然后当然每次在周末的时候上节目直播的时候看到你们跟我同频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过着我想过的生活，我也算是有一半的快乐了吧。对，我的分身们啊，希望你们都开开心心的过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苗苗说确实饭后出来散步了，附近 刚刚有哦，搬了个夜市是吧？哦，搬了个夜市，然后逛逛夜市。哎，对，我发现这个最近很多大型超市的门口会有一些临时搭建的一些烤串啊，或者是那种什么鸭货、小龙虾那种摊儿，它就还挺干净的，就是在大型超市附近。我怀疑是那种超市里面的 那些好吃的，然后搬到了户外啊，就特别有那种大排档的那种夏日的氛围。如果说你们吃到那些好吃的，或者说现在此刻正在享受星期六晚上的这个，也现在还不算宵夜啊，晚餐时间吧，欢迎你们随时来跟我分享来馋我啊。海纳百川说下班了下班了啊，很累。海纳百川是准备这周加班，然后好好的休个长假哈。你说此刻正喝着秋天的第二杯奶茶，赶紧 过来打个招呼啊，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听听歌好好放松一下哈。那继续我们就回到音乐当中，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白安，乱七八糟的梦想。

我以为来自郭靖，我以为，但是其实原来是这样，就是天真的以为分手之后对方会过得很糟啊，但其实并没有。大家都开始期待的时候啊，不应该说，当你开始想着对方怎么样的时候，就说明你还没有放下，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什么都都无所谓，这才是真正的放下吧。但是如果真正的放下了，好像又写不出这样的歌了啊。我以为刚刚是铁花说，哇，这首歌也好喜欢啊，郭靖，我以为。然后杨子德阳说，在听到 Garry's T 玻璃那首歌的时候，我外甥女非常惊讶地说，哇，这是汤令山的歌啊， Garry's T 汤令山，你说跟年轻人打成一片了。虽然我并不知道汤令山是谁，在 Top 榜有好几次Garry's T 的作品都是在榜单上的成绩非常好了，而且爱听 R&B 的朋友，尤其是如果你经常刷一些短视频，会发现他的很多歌经常会作为背景音乐吧，就尤其是那种很有氛围感，深夜呀，或者是情感当中有一些小情绪的时候啊，他的歌特别的合适。嗯，六三七来了啊，你说台风要来了，今天上海还挺凉快的。关于我说现在很多的超市，大型的超市，或者说很多的这个店都开启了大排档，然后 ANK 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到熟食就没有太多食欲啊，不像是年轻那会儿了，就感觉现在有很多科技和狠活，一点都不想买。哎，真的，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感受有点类似。我以前特别的喜欢吃熟食，尤其是那个各种鸭货呀，还有熏的很多的那种，就是那种熟食，但现在好像就是觉得好咸，然后吃完了之后嘴巴里面那个味精的味道也很重啊。我觉得也不是年纪大了，这可能真的是科技也好，不是我的问题，这位朋友也不是你的问题啊，是食物的问题啊，我们怎么会有问题，是不是？詹妮生没法起了，昨天我休息的还可以吧，回去就泡脚了，没什么太多事儿啊。茉莉妈妈说，郭靖那首歌真好听，又是一首可以唱到心里去的歌。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啊。我之所以说有很多的外卖呀，或者说很多的熟食有那种味精的味道，是因为我此刻就很口渴，就如果吃了外卖口味比较重的话，或者说很多放的味精比较多的食物，就会很哑我的声音啊，就是你们就会可以判断我今天吃了什么所谓的好吃的啊。对，你们要注意健康啊，不要跟我学。苗苗说，无锡没下雨，现在正骑车出来兜风，很凉快啊，这样的周末还挺好。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哦，是个星期六，666。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顺顺利利过一个开心的周末。如果此刻你正在路上，或者说正在惬意的听歌，也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打招呼。当然，更欢迎跟我一样在上班的朋友来诉诉苦。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陈奕迅，《这样很好》。19:39，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六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清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航。

滨海旅人，来自李承铉。以滨海象征人生的艰难险境和内心的冰冷，但是他又说呼吸其实是可以让周围温热啊，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种自我的感受吧，放在一个冰冷的环境当中，就告诉自己说，只要自己发光，只要自己发热，世界就可以温暖起来。清冷但是温柔，而且带着一些期待啊。这首歌我觉得如果是在三伏天听，应该可以让你稍微降降温吧，但立秋之后稍微凉快了一些啊。但是我看刚刚是海纳百川说天还是热，没有什么食欲，打开冰箱看到妈妈包的饺子啊，吃了几个就感觉天哪好幸福。是了，家里那个叫什么，家里的味道就会让你有安全感，让你好像，我觉得有时候都不是说它，就我妈妈做的饺子馅儿特别的淡，但我就觉得特别香，就是属于它的那种调馅儿的那种味道啊，就是外面吃不到的，大概就是因为稀缺，所以你会格外的有安全感，格外的满足啊。所以我理解你啊，蘸着醋吃，瞬间觉得好幸福啊。说起就是生活，说上次也是在外面吃饭啊，就夸一道汤啊，好鲜好甜，家里真做不出这味儿。然后朋友说，可能是因为鸡精放的比较多。杨子的杨也说，在外面吃饭啊，一般要多喝点饮料，这样呢就可以让自己不太口渴，但确实不太健康。我们这个节目越来越养生局了啊，聊着聊着就开始说，哎呀，这个对身体不好，这个怎么怎么样。我今天吃的特别的饱，然后也特别暖和啊，然后再加上我今天袜子也穿的比较厚，所以现在感觉身上有点热，朋友们，这道题怎么解呢？昨天冻的不行，今天燥热的不行啊，吃味精又吃多了。地球上的歌声晚上好，苗苗说感觉现在的夜市没有什么特色，千篇一律，卖的都差不多。青岛夜市也是逛一圈就回去了啊。现在就大家会在夏天的时候出去逛夜市吗？如果你们逛到了一些有

做的还不错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安利一下啊。就是现在也有很多朋友趁着暑期出去玩嘛，你可以推荐一下你所在的城市的一些大排档啊，或者特色的小吃街呀等等，因为白天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行程，那晚上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所以如果你在当地啊有了解的，就是还不错的一些小吃街，大家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看看啊，还有没有留言了？稍等一下吧，朋友们，待会儿再粘啊。是哪一首歌刻在 DNA 里的味道啊？尾号是 JAV， 记得改名字啊。第一次登录到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的朋友，那另外我们这个小时，应该说下个小时，随时期待大家在节目当中跟我互动。星期六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赶路的蝴蝶 Stepchild 一家和李佳隆共同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将无奈和遗憾进行了层层的递进，很默契的声音，哇，这个旋律响起，星期六就打开了，星期六市集来自 Sarah 陈以诺。

两首非常适合没电了的时候听，我说的是身体或者精神没电的时候听啊。一首是陈以诺的《星期六市集》，还有陈佳妮的《桃》。《星期六市集》它是普通话加客家语，再加上一些英文啊，就是陈以诺 Sarah， 他也是在歌曲当中不断的切换语言，不断的去把不同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当然，我《星期六市集》它主要是一个吉普赛爵士的这样一个风格，主要也是想跟大家说，轻松一点，快乐一点，像星期六可以去逛市集一样开心。然后刚刚听到了陈佳妮的《桃》，哎呀，就更直接了，就是如果你觉得生活得很累啊，灵魂想要出逃的话，可以随时的在音乐当中想想那些稀里哗啦，然后大自然当中的一些美好的声音，去旷野寻找内心的自由自在啊，去旅行，去出逃一下。当然在暑假的时候，有时候不想出门也得出门啊。杨小咩说，我妹一个人带了三个娃，开启了20天的暑期之旅，7月30号到8月3号在江西，8月4号到9号在北京，8月10号到17号啊，要去内蒙古。非常羡慕我儿子，现在每天我都在上班，今天也加班，儿子每天都有他小姨带啊，给我妹点个赞。也就是说你妹自己带两个孩子，还有你的孩子，一共三个孩子。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至少有10岁了吧，能生活自理了，是不是？不然的话太辛苦了啊。从没有什么，孩子也棒，家长也棒啊，你也棒，多多赚钱，主观距离 ，Hello。

黑夜问白天，来自JJ林俊杰。这首歌是当年应该是来自一件真实的一个不幸的事件啊，就是一对情侣他们遇到了雪崩，后来被困，最后是女生不幸坠谷离世，然后男生活了下来。他们在绝望当中一直在等待，等待希望啊。然后这首歌其实也算是 JJ 结合这个事件吧，想要传达一种就是被掏空之后，或者说历劫之后，仍然要救赎，仍然要充满希望吧。就是黑夜它象征着孤独，然后白天就象征着光明希望，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命最重要，然后心存希望最重要。我想想，作词是 一家阳吧，一家阳作词，然后JJ作曲，然后刚刚是看到铁花说这首歌非常喜欢啊，很高级，词曲编曲都很高级，特别适合在失眠的门诊外就诊时做 BGM 啊，一些很纯粹向内的一些关照啊，就是对，刚刚也说到就是对生命的关照嘛，所以这首歌确实很抚慰人心。 爱音乐的 MC 说伴着黑夜问白天来到了黑夜的中国套排行榜啊，今天福州也是下了雨，终于把快40度的高温降到了28度，很凉快啊，也是立秋之后的温度。逆风的蔷薇说大家吃点吧，能吃是福。这边有新朋友 ERV 说改了名字了，但是一天还没有审核，是什么情况？大概 AI 也需要休息，我不知道是 是系统在休息还是什么啊，就是可能是周末的原因吧，或者你起的这个名字是不是不太好念，开玩笑啊，你们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 Answer 正在加班啊，你说受这个台风影响，温州明天是停工停业，但现在呢要加班加点把工作做完，所以需要音乐来治愈啊。那我们就继续 回到音乐当中，程海，Supper Moment。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第八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 Bad Idea。 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2: 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四名，周兴哲， All for you。 第三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宜居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独上 C 楼。Yellow 黄轩和范晓萱的合作，这首歌直接影响了陈以诺做《星期六世纪》这首歌，也算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前辈，也算是偶像啊。他非常喜欢黄轩，所以他也是受到这首《独上 C 楼》的影响，做了那首《星期六世纪》，就是都是采用这种吉普赛爵士啊，非常的戏谑，同时就是很夸张。然后，这歌里面的歌词也很可爱啊，里面其实聊到的就是一个被落下或者被抛弃，说的严重一点就是被抛弃啊。歌词里面说，诺亚开了方舟没有通知我，他们无独有偶留我岸上沉默，就是留在原地有一种失落感。然后后面说等你啊，等到白了头，还要等你等到中了风等等等等，就是但又用一种戏剧张力很强的荒诞的这样的一种独白，所以你也忘记了这件事情是很痛的，就是他们把伤痛变成了一种戏剧啊，大面积的在表明态度，就是有一种就嗔怪的那种感觉啊，没有什么哀怨的情绪，所以你听完了之后就觉得哇，这作品好好听。虽然说他唱的是背叛抛弃的故事啊，但是你就会觉得这首作品很高级。对，有时候我们说很多人他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该怎么办呢？除了听情歌之外，或者说听一些慢歌去疏解一下压力，有的人喜欢把那些不开心的事写成段子，然后去开放麦讲一讲。然后当你听到那些糟心事儿的时候啊，乐了出来，所以这个喜剧的内核就是悲剧啊。好啦，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孙盛希、吕石轩带来的《那我先》。
1: 他到底喜不喜欢我？

哆瑞咪，来自罗大佑。我非常喜欢这首作品，因为越简单的越不好写。哆瑞咪三个音会写出什么样的歌，就是简单的音阶，但是把爱情当中最纯粹、最没有太多修饰的那些原始的本能全部都表现出来了。就像歌词里面说的，返璞归真可能才是我们最追求的，能收到一份返璞归真的很淳朴的爱，那真的是要感恩啊。希望你们能够遇到这样的好音乐，也能够遇到这样的好伴侣啊，也希望你们在音乐之声每天都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其实有时候本来就是安静的偷偷摸摸听个节目，听到哇哇魏如萱的声音一出来，不行，我得冒个泡啊，这歌单一首比一首好听。听到的是 Have a nice day 啊，对，魏如萱，还有节奏先生潘玮柏。杨子的杨说，很多这个台湾腔唱歌你听不太出来，但是如果说唱就很明显了，说的是 Yellow 黄轩和范晓萱，读上 C 楼是吗？水野的肖邦说，此刻温州风越来越大了啊，扁到头扁今天还去健身吗？对，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另外下个小时呢，我们会迎来本周六的动听 OST， 然后在上一节说到，上一小时吧，说到大家带着娃去旅行啊，有着暑假的朋友们啊，尤其是老师朋友们。对，下个小时是说到这个取景地之旅，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今年也有不少这个爆款的电影啊，其实已经成了网红取景地了啊，网红的这个旅行地了。比如说给阿妈的情书，包括最近很火的八仙，有非常多故事发生地，还有很多这个镜头里的原型。那我们下个小时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的分享。那如果说你已经出发了啊，去到了这些地方，也欢迎你随时来分享旅行的体验啊。下个小时动听 OST， 我们再见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我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0: 渐入佳境，
2: 原来好多嘢会不知不觉，
0: 意犹未尽。
3: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嘅。
0: 用音乐解锁好剧 ，Music Radio。

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这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这首歌越听越耐听，就像这部电影可以回味的地方太多了。那如果说你看完了电影还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人物所在的故事，包括电影当中的一些取景的地方，我觉得后面还可以二刷，然后看看电影当中的一些取景啊，它的构图啊等等等等，可以研究的更深。但是我觉得我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可以在这个夏天去到影片当中的一些取景地，或者说灵感来源之地去旅行哈。那今天动听 OST 主题叫做光影赴山河，让我们跟着电影去玩一圈啊，去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转一转。八仙确实今年这个暑期档啊成绩非常的好啊，热映的同时其实也带火了不少这个取景地。之前我们央视新闻也做了一个取景地的一个探秘啊，包括这个四川成都啊、山西运城还有山东蓬莱，现在游客特别的多哈。我建议大家可以错过这个热度之后再去，但这些地方真的值得一去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八仙的这个灵感之地，山东蓬莱。首先它这个地方呢是八仙故事的起源地嘛，所以肯定有很多人想像是这个八仙一样在蓬莱阁当中坐一坐。另外呢影片当中的这个春味元素，如果说你看了电影的话，你会知道这个里面有吃火锅的情节，然后还有那个道观旁边的那棵千年古树，然后它的那个原型应该是在青城山哈，就四川的青城山，然后包括还有山西，吕洞宾他就是山西人啊，故乡就是在山西运城有一个永乐镇，然后还有山西味道、山西元素的是，应该是钟离权和吕洞宾在阳台喝茶的有一场戏，它背景是那个山西大同的悬空寺啊，而且我印象中好像主创他们在电影就是构思的过程当中，就包括从什么样的视角切入，想要怎么去呈现这个故事的时候，在永乐镇，应该是山西运城啊，在不是永乐镇，应该山西运城有一个博物馆里面也是待了很久，就是在想这个故事怎么构思哈。应该是永乐宫，对。大家如果说想去跟着电影去朝圣哈，可以推荐大家去到八仙，刚刚跟八仙有关的这些城市当中啊，这些地方。那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主题曲，五一档的时候非常的火啊，后来五一期间就有很多人去到了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待会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听歌。

每个地方都给大家介绍的特别的详细啊。首先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揭阳和汕头，因为汕头有很多的那个南洋风情都是在这儿拍摄的，比如说那个应该是仙南电影院啊，是一座百年奇楼，还有那个玉峰银杏菊也是在这个汕头区，应该是金平区万安街3号，然后是陶方酒楼的一个旧址，它其实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建筑嘛，然后改造的，然后包括揭阳那边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牵牛桥，在荣城西旗村啊，这个牵牛桥其实也是当时已经红了之后，导演看到这个网络。

那个我想想应该是在叫什么来着，暹罗客栈唐人街的那个戏份，应该是揭阳的荣城西马路那个历史文化区，那个地方就是又有潮汕文化又有南洋的那种风情哈。如果有潮汕地区的朋友也可以来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啊。继续要听到的是电影《镖人》的主题曲《天下过客》啊，《镖人》它核心的取景地是在新疆克拉玛依啊。 看到电影的场景，我觉得都不需要多介绍了，肯定有很多人种草，想要感受大漠，感受那种史诗感的大漠风情，可以考虑一下新疆克拉玛依。

0: 一首歌可以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也可以留存一份美好的记忆。大家好，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关注光影背后的故事，让你听见最棒的影视歌。

0: 的家。
1: 庙堂之外，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去年七月份，去年暑期档热映的电影。这部电影当时，他刚才说是有这个一骑红尘妃子笑那个戏份啊，就歌里面其实也唱到了。然后他的这个取景地主要是在湖北襄阳，有一个襄阳唐城影视基地，像李善德《白发策马归长安》，还有《木棉花漫天飞舞》的那个经典的场景就是在这儿拍的。另外呢，跟荔枝有关的戏份大部分是在广东拍摄的啊，比如说这个江门这个地方啊，江门好像有一个是运荔枝的队伍点燃火把，然后昼夜奔跑那个画面就是在这儿拍的。还有广东的阳江那边有一个莫阳江畔有一个百年的荔枝园，很多跟荔枝有关的戏份都是在这儿拍的啊，就是有90多棵树龄非常大的一些古荔枝树啊，有几百年了吧，200-300年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想去喜欢吃荔枝的话，或者说想去这个广东旅行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跟着长安的荔枝去旅行一下啊，这些取景地都是很美的。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如果说大家也去过这些地方，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动听 OST。 今天我们这期主题叫做光影赴山河，跟着电影去到影片当中的发生地或者取景地去探秘一下哈。那这一期节目主要都是电影啊，全部都是电影。我们刚刚是从26年来到25年的电影啊，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25年的电影《浪浪人生》的主题歌，来自刘德华，《世界第一等》。这部电影，取景应该全部都是在泉城啊，然后就是他首先跟这个皮囊这部文学作品啊，他所发生的这个故事的地点就是在闽南地区，所以也选用了这样一首闽南语歌作为这个故事的作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所以当这个声音，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就已经去到了福建啊。世界第一等，来自娄德华，当然他也在这个影片当中客串了啊。

世界第一等，来自刘德华。说到的是《浪浪人生》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啊，全程都是在泉州拍摄的。只能给大家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推荐几个取景地。首先是这个吴林传统村落，如果说你想感受这个闽南华侨的悲欢离合，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啊，跟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都是非常搭的。然后还有这个福林古村落，它是在龙湖镇，这个地方应该是电影当中的一些书店呀，还有日常的什么派出所学校的这个场景也是有着很浓郁的年代感。另外有一些海景啊，海边的这个镜头是在这个科任村海岸，包括刘江村海滩附近拍摄的啊。大家可以如果想去这个泉州啊，泉州好像也不是这几年火的，之前拍那个李现和我想想，李现拍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哎呀，寄情人，天啊，在嘴边说不出来。春色寄情人，当时泉州就非常火哈，而且这几年泉州文旅做得非常的棒，所以就无论是后面的电影电视剧都想在泉州取景，它确实就是很能够还原某一个特殊时期啊，就很有年代感的这样一些老的建筑，很古老，然后也很有这个闽南风情。大家如果说去到这些地方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继续我们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哇，这个热辣滚烫啊，我们要来到热辣滚烫这部电影了。这部电影它大部分也都是在广州来啊，广东来拍摄的啊，像佛山啊、广州啊、东莞啊、清远啊，都有这个取景啊。首先是那个番禺，应该有一个超市啊，就是那个贾玲，我想想啊，应该叫什么来着，乐营，乐营从小长大的那个地方就是在番禺，有一个乐家超市，然后还有一个东莞的石龙镇南岸公园啊，就是那个乐营相亲那个地方，还有铜沙生态公园等等，都是一些岭南生活气息比较浓的街头巷尾啊。对，你们可以去打卡感受一下乐营的蜕变之路。听到的是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小美满》，来自周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一首 OST， 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最好听的歌，赶紧打开你的心扉，解放你的耳朵。

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

小小少年 Joyce Said， 这是电影《抓娃娃》的插曲。这部电影沈腾和马丽主演的，全程都是在青岛拍摄啊，这座海滨之城的浪漫和市井气息展现得非常的 淋漓尽致吧，算是，因为电影当中有一个马成刚的老院子啊，取自常山路有余里，就是很典型的青岛里院建筑。然后马吉业坐轮椅经过的那个道路位于八大关景区，还有那个应该是西陵峡海边，包括四方机场一零一九零零园区，都是很多的影迷打卡的地方啊。如果说你看过这部电影，也正好想去青岛旅行的话，这些 这些地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另外刚刚看到有朋友聊到这个取景地的时候，我印象中李斌好像之前分享过吧，说因为这个《似水年华》去过乌镇啊，当时是去乌镇还去了西塘啊，西塘好像当时是电影《碟中谍》在那儿取过景啊，我不确定啊，但是你说那些地方就算不是这个电影的取景地，也胜似电影取景地了，非常的美。嗯， 还有室内微朋友提到的苏州，就是电视剧都挺好的那个取景地吧，苏州拍的可美可美了啊。哦，你疯的蔷薇说去过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的拍摄地啊，就是那个上海应该是车都影视基地是吧。哦，还有这个字好小。无锡哦，这个苗苗说骄阳似火是在无锡，还有苏州都拍过，最近剧组来无锡的还挺多的，也不知道是哪些剧将要上了啊。对，如果说你们去过这些取景地玩过，觉得除了这个剧情之外，哪怕就是你没看过这个剧，在这个地方体验也不错的话，也可以推荐啊。

清水湾的这个自由灯塔，包括来福士酒店，还有海南的万宁啊，万宁的日月湾沿海公路，都是很多影迷打卡的一些地方。

亚特兰蒂斯，电影《消失的他》推广曲来自金玟岐，歌曲当中还伴着一点点海浪翻涌的那个声音啊，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影片的这个场景当中。刚跟大家说了，可以去海南，去万宁，据说万宁的海也非常好啊，不输三亚和海口啊，万宁非常美，我一直都很想去。苗苗说，这些年看的很多剧，其实都想去一下取景地，尤其是泉州啊，包括厦门也想去。嗯，琼英说之前是在广州，在番禺待了3天，因为长龙就在番禺。哦，你说明天要在现场听到周深唱《小美满》，很激动啊，真好。然后小鱼儿说去过剧集。鬼怪的取景地，这是魁北克城哈，对，那这也算啊。苗苗说最近呢，关晓彤和陈星旭在无锡拍戏，赶上无锡特别热的天气啊，室外拍肯定是很不容易，应该是电视剧《红掌》吧，我好像看到了一些路透啊。好吧，你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OST， 我们这一期主题叫做光影赴山河，我们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到这些年一些热门的电影取景地看一看啊，趁着这个夏天。如果说你去过一些跟影视剧取景相关的景点打卡的体验还不错的话，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带我去找夜生活告五人，这是长沙夜生活的主题歌啊。哎呦，我觉得这部电影主要你看了大概长沙有哪些好吃的啊，有哪些可以去的地方，基本上就知道了。当然我觉得在小某书上长沙的攻略也会更多啊。哪怕你不是跟着电影，我觉得在长沙也可以随时来一碗粉，随时吃个宵夜啊。带我去找夜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OST。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夜未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夏，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巨好听的歌，一首 OST 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更多精彩

爱与喜欢的区别来自由张静和房东的猫。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今天是动听 OST 啊，这个小时我们来带大家跟着电影去旅行。刚听到的是电影《四海》的 OST 啊，爱与喜欢的区别。然后这一部电影是2022年的时候上映的，当时呢，因为我印象中应该是春节档啊，也是带火了它的取景地汕头的南澳岛。哇，我一直好想去。我发现我今天选的这些电影，这些取景地也都是我除了影片之外，我个人也是非常想去的啊。然后南澳岛是，我印象中应该有这个南澳大桥呀、环岛公路，还有长山尾灯塔，包括云澳渔港等等等等，很多就是跟海相关的一些景点，那个取景地。然后后半部分，因为是去这个男女主角去到大城市，也就是去到了广州啊，这取景地就不再跟大家赘述了，因为广州实在有太多好玩的地儿了。就算是不跟着电影，你们也可以去旅行。茉莉妈妈说，之前是因为《灿烂的风和海》这部剧，特意去打卡了澳门，不仅有可以打卡的地方，还吃了电视剧同款的这个葡国餐厅和鸭脖水。我也好想去啊。然后努力做自己说，准备带娃去山西太原和大同啊，这两个地方有非常多的一些电影啊在这儿取景过，比如说《浪浪山的小妖怪》的取景地，是这个天龙山石窟吧，然后说还有老版《西游记》的取景地啊，等等等等，包括那个黑神话悟空。我觉得山西真的是一个太值得大家这个好好的探秘的一个地方了啊，而且现在去相对来说会凉爽一些啊，就是山西比较温度会低一点点啊。所以就是生活说，还真不知道《消失的他》是在国内取景的啊。是的，有很多这个很多你们不知道的，所以以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一来给大家做一个揭晓啊。然后里边说，刚刚说跟八仙有关的取景地，比如说青城山啊、悬空寺都去过，但当时都不知道会因为一部剧而火啊，就是很喜欢。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很多时候电影选在这儿取景，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适合影片，不一定说是一部电影带火了一座城或者一个取景地，有时候呢，真的是因为导演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他有可能是带红了这部电影。对对对，有时候这是相辅相成的啊。然后最后呢，我们要去到2021年的电影《你好，李焕英》的取景地啊，湖北的朋友啊，湖北襄阳，李焕英他所在的这个工厂啊，在襄阳，我看应该是在有襄阳卫东机械厂，还有湖北化纤厂，然后有一些这个老的厂房啊，然后电影都在那儿取景过，充满了怀旧的氛围。谢谢大家收听这期的动听 OST 啊，这么多的取景地，我觉得都没有你人生当中那些重要的地方难忘啊。下个小时我们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部电影的话，你想去哪儿去取景？萱草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来自张小斐。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思念是一种病，张震岳，再见呀。22:05，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
1: 对，
0: 算是第一个小时吧。
1: 对，
0: 星期六的晚上少一个小时的小酒馆的时间，但是多一个小时跟大家聊音乐聊电影音乐的时间也是挺开心的啊。尤其是说到取景地，小鱼儿说，如果我的人生是一部电影，取景地我会选威海。威海蕴藏了我非常多情感方面的回忆，也是我生活方式和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啊，很重要。

0: 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来自 No Name 于宪忠。北京时间22:18，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News6 音乐之声。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聊人生，如果是一部电影的话，你的取景地在哪儿呢？刚才这位尾号是 QAV 的朋友说，我的人生取景地在沈阳啊，这是沈阳的，哎，是我现在都不敢念这个。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这是灰河还是浑河？说这个地方呢，晚风很美啊，市井烟火气息，然后北国之城藏着我岁岁时光，记录我成长的喜怒哀乐啊，非常的美好，说的我都想去了。然后同样是在东北的，哎，是不是在东北？我看啊，浑啊，浑还是混啊？我不确定这是浑河还是混河。然后这个莎莎说想去成都，嗯，这有没有推荐的美食？
1: 成都到处都是美食，不怎么用推荐啊，不会踩雷的啊。
0: 六七三说建议去山西旅行的朋友，尤其是去取景地的朋友，了解一些古建筑方面的知识，就更有利于你去看风景。嗯，还有这个李斌说来大连让我想起了今年年初追的电视剧《好好的时光》，这部剧的编剧就是大连人，里面的里边装好好工作的201路对应的就是大连有名的有轨电车201路啊。然后剧中的201路有这个黑石交站，然后大连也有这个车站，所以都是真实的地名，真实的场景。陈旺说刚刚听到的几首歌都好好听，对，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们也可以随时告诉我啊。蔡淳佳陪我看日出，现在是你们陪我熬夜。星期六晚上多听一会儿又何妨啊，反正明天不用早起啊。8月8号星期六陪我看日出。

情书翻译成海角七号的 OST。 这部电影主要取景地集中在台湾省的屏东县恒春半岛和垦丁地区，其中有一个我打卡过的地方叫白沙滩啊。这个地方不仅是海角七号的这个外景取景地，也是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选景之一。然后我已经忘了那儿到底怎么去了，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我差点错过了，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海域，然后那沙子特别的软，是白的吗？因为是黄昏的时候去的，我都已经不太确定了，我甚至都怀疑我去的对地方对不对啊？有去过的朋友可以跟我聊聊啊。然后刚才谢谢有朋友跟我说这是浑河哈，然后说当地人喜欢念浑河。好，谢谢茉莉妈妈还有许三岁啊，许三岁也是沈阳的朋友，你说欢迎大家来沈阳感受立秋的凉爽。嗯，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然后说沈阳刚结束了高温，立秋刷一下就开始变凉了。今天晚上跟老公去看了谢霆锋演唱会，感觉隔空跟20多年前的那个小小的自己击了个掌，很开心啊。真的，我觉得去很多的演唱会现场就是去看曾经的自己，曾经喜欢的人他在舞台上那么投入的演出，就好像是曾经的我们那么认真的在听歌啊。哎，我还想看一下曾经的菲儿，但是不太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北斗星来自温岚。我有一种已经十一点多的感觉了呢，22:39啊。听到的是温岚的北斗星，星星的眼泪，满天的风雪，祝你就是生活。茉莉妈妈说，这是复制了我收藏的红星歌单嘛，都是我最爱的歌啊。前面是好想好好爱你。吕呵呵说，取景地我大概会选沙滩，有沙滩的地方。上学的时候很淘气，老师问，美丽的海岛沙滩上躺平的流浪汉，事业有成去度假的人，你们想选哪一个？本想借着这个励志的故事，结果我说我选流浪吧，不管努力与否，他们都享受了同样的风景啊。然后呢是很浪漫的人了啊。海拉百川说，下周我们打算去新疆，因为第一次去很期待，除了爬山欣赏风景，还想好好的吃一吃当地的美食啊。不管怎样，出发了就是棒的啊。我觉得很多旅行目的地都停留在计划中，计划内，当你真的订了票并且订了酒店，而且真的到那天出发了，这才是真正旅行的开始，其他的都不算，只能说是计划当中啊。雪孩子说，我来北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家乡生活的时间，那我的人生取景地就放在北京吧。另一个待得比较久的地方算是西藏，因为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对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有些影响，是不是？拿铁嘉宾月月嘉欣说，晚上好，出公司大门的时候突然下雨，我都来不及穿雨衣，那就不如让这大雨一直裸下，干脆淋个雨，就是戴眼镜骑车不太方便，其他就还好。现在要去洗漱了啊，等一下要跟朋友组个宵夜局。什么？你都淋了雨还要继续去吃宵夜啊？太美好了吧。这千万把头发吹干啊。星星说，刚刚听到好想好爱你，歌声温柔缱绻，听得很有触动哈。

四季天来自 Penny 戴佩妮。在这首歌里面，我一直对一句歌词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我觉得夏天不太适合热恋，反而是秋天和冬天谈恋爱是一件，就四季分明的城市啊，我觉得秋天和冬天谈恋爱特别的好，就是随时可以抱在一起，随时都可以取暖。夏天就是不想腻乎乎的啊，就去哪儿都出汗，室内呢就看不到什么风景，室外呢就哪哪都热啊，还是觉得夏天不太适合恋爱，适合出去旅行去避暑。如果你人生是一部电影，你会去哪儿取景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那种天寒地冻的地方，我特别喜欢冬天、秋天，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冬天，我就对那些白雪皑皑的地方，充满了向往。我还挺想爬雪山的，当然我也害怕我自己没这个体力，包括就

整个的这个户外的很多经验啊，但是我确实如果要是有这个条件，身体条件还有经济条件各方面时间条件，我是挺想去感受一下啊，就是去攀登雪山的那个过程，应该会非常的，哎呀，就痴人说梦吧现在，反正节目里面小酒馆嘛，说点酒话啊，就当我喝多了吧。 音乐匆匆匆说，驾了8个小时的班，下班路上有歌听，还挺开心的啊。不知道是哪首歌让你挺开心了。小小婉心说，最近在学自由泳瑜伽，进步很快。今天教老公蛙泳，哇，你教老公蛙泳，好厉害啊，很有成就感。下周去贵州自驾游，犹豫要不要带小狗狗。琼音，去贵州自驾要带小狗狗吗？ 从一个宠物家长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没有养过狗狗，我也不确定带狗狗出门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啊，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善于解决问题的人，而且跟狗狗的默契程度比较高的话，又没地方寄养，可以考虑一下啊。但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去一些对宠物比较友好的 餐馆啊，或者酒店啊，就是现在好像这方面的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啊，就是多关注一下吧。还有的地方好像就是路不太好，宠物是不是会就晕车什么的啊，也要看宠物的情况。杨子的杨说，我人生的取景地，我这么喜欢武侠，那一定要来武侠之旅啊，就近出发吧，甘肃平凉崆峒山啊， 崆峒派还有青海昆仑山，昆仑派是不是已经感觉很厉害了，这两大门派一直是我感觉特别想去而且是仙气飘飘的感觉。行，跟我一样啊，说点酒话可以啊，小酒馆嘛，微醺。飘在风里的青春说，谁说夏天不适合恋爱的，有一部电影叫《全城热恋》啊，然后当时谢霆锋啊，大 S 就是这部电影的主演，我其实已经忘了啊，我只是觉得单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真的特别害怕热。南姐江明月嘉欣说，现在已经要烧烤加酒8+1，你们总是把这些可爱的词放在我们直播间里啊，什么胖小夜曲，我刚才反应了一下说啊，胖哦，月半，精英世子的铁花啊，淘气啊。 嗨音乐MC 说，如果是夏天的海边，其实可能适合恋爱一些吧。啊，那确实。Nicholas 说，想在长沙和深圳取景，10多年前看《相爱10年》禁不住流泪，那就是我和他的真实写照。高三同学考入同一所大学，在一起8年之后我们分手了。在需要结婚、需要婚姻，把爱情稳固下来的时候没有结婚，各自散落在人海啊，所以非常的想 重新的拍一下这个过程是吧。哎，校园情侣修成正果真的是有点难度啊。琼音说，来贵州不适合带宠物，人都很累，景点超多，腿会超累啊，根本带不动，狗狗得抱着。可能狗狗没关系，好吧，这首歌送给琼音吧。<笑>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是啊，当年22的时候只考虑上学的事情，很单纯的希望自己能够考试考得更好，能够跟朋友玩得更开心，哪会想那么多未来的事情。22来自陶喆，打开了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随的音乐之声。守望者说，听音乐之声很多年，还是当年的感觉，似乎青春从未远去。谢谢音乐之声这么多年的陪伴，不止音乐之声还是那样，可能 DJ 也都是还是那样。我的男朋友 Elva 萧亚轩。

的温柔来自小美江美琪，北京时间23:18，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刚刚这首歌 是一首翻唱作品哈、啊，同样的旋律，不同的歌词，还有费翔翻唱的《旅程》，永邦好像也翻唱过那个版本吧。小美这个版本就是相对细腻干净，有点小女生的那种，有点怯怯的。对，我有时候觉得小美唱歌是那种很羞涩，很青春，很少女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15、16岁17、18岁，就是心里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又有点怯生生的不想说出来。刚刚有很多人分享心事啊，朋友们。先说几个不是心事的啊。茉莉妈妈说，有一些酒店，尤其是带品牌的，它会有一个配套啊，叫做宠物大别墅，帮助携带宠物出游的游客解决这方面的困扰啊。可以预订酒店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算是一个隐藏的项目是吧？嗯。还有这边刚刚看完岳云鹏，应该是合肥演唱会啊的朋友，尾号是 PHF， 你说情绪价值拉满，跟唱了一整个晚上，好像说在现场小岳岳化身为各种歌手，其中有刘德华的那个声音唱了《忘情水》，是不是？可以详细的说一说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分享这个青春的那些逝去的情感啊。吕呵呵说，从高中考到同一个大学，一起经历很多，最后分开，同样的经历，释怀了，时间会治愈一切的。

给自己的情书来自王菲，就是要用这种清冷有点无所谓的态度来说爱情，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大伞，自己做自己的大树。23:32，静宵夜未眠。如果明天早上你不用早起，就多听几首歌，我感觉接下来的几首作品还挺值得等待的，尤其是茉莉妈妈啊，你说要坚持一下，等到燕姿出场。小小的透露一下啊，二字歌，你们可以猜了，两个字啊。飘在风里的青春，说听着柔和的歌，提前说晚安，周末愉快。我就听着听着，就是不是设置了那个自动关的关停的功能，就稍后自己就12点就关了啊。会修电脑的熊说到家了，连续3周没休息，今天下了班想吃炸鸡，从北青路直奔门头沟新大桥街，斥资50元吃了2个大鸡腿回来。

来的时候路过首钢园去转了一圈，拍了几张夜景照，心满意足的回家了。太棒了啊，我为你的冲动以及你的行动力点赞。我为你骄傲。对，我觉得人生偶尔冲动一次，然后让自己放纵一下，而且是为了口吃的，再远的路也值得。真的，当你冲过去的那个时刻，哪怕那家店没有关门，它辜负了你的期待，都不遗憾，因为你做出那个动作的同时，你就已经是你人生的主宰了。你可以做你人生的主宰，而且我觉得可以放纵的吃的人也一定可以自律以后不吃。对对，今天晚上吃两个大鸡腿，一定要犒劳一下自己，辛苦了啊。对，你们有听歌的感受或者说有类似这样的经历，我就喜欢听深夜吃大鸡腿。哦，新桥大街，对不起。我对这个门头沟不太熟悉。新桥大街啊，对不起。青樱柿子说，二字歌首先排除了解，因为是昨天的晚安曲。风衣 Lucky 也不对啊。学动 Steve 说，坚持一下听燕姿啊。好，那你们就慢慢猜，我看这个正确答案是谁啊，谁第一个说出正确答案，我期待。没有，不是这首歌啊，当我想起你，张学友。

0: 猜不透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1: 猜不

爽的晨间节奏进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最后一声遗忘实在太好听了，害怕，孙燕姿在我心里二字歌曲，不分跟相信不分伯仲吧，就是代表了我人生一体两面，就是我害怕的时候会听害怕，相信的时候会听相信，啊，等于没说啊。对，然后排名第三的就是任性，害怕和相信在不同阶段排名会不一样啊。晚上的时候更爱听害怕，白天晚更爱听相信。好好好，没猜到吧？真的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啊！哈哈，真棒！那我只能把福利给我自己了，我就只能给我自己夹鸡腿。对，今天是王菲生日啊，努力做自己啊，我都忘了。哎，我其实今天是我好几个同学的生日，就是我印象中大学毕业之后，好像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一天给这几位朋友就是发生日祝福。后来这两年，我就发现，我刚才去找了一下，我本来也想给他发的啊，给他们，后来发现他们常常是收到我的生日祝福，但是从来不记得我的生日，从来没有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发过生日祝快乐。我就觉得他们没有把我放心上，也没有把我的生日祝福放心上，因为这一天发给他们生日的人实在太多了，因为这个日子太特别了，8月8号，所以我不想成为在这一天被淹没在这个茫茫留言当中的一个。然后我当然最介意的就是没有得到相同的重视，我不喜欢，我放弃了，我从去年开始放弃的，就不当这一天是生日了。而且我相信过了35岁之后，很多人都不想再过生日，就觉得停留在18岁吧。对，就收不收到生日祝福好像也不会那么介意，我就觉得只要能在一块吃个饭，就是快乐啊，不一定生日这一天才快乐。好了好了，看到拿铁嘉宾岳佳欣说，国庆期间孙燕姿杭州开演唱会，朋友抢到了票3张，老厉害了啊！行，听着孙燕姿的歌，祝福抢到票的朋友，你们在现场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害怕啊？我印象中孙燕姿是没有在演唱会唱这首歌吧。

不太好唱，而且很难受。来吧，说晚安吧，朋友们。看到这个青青啊，我是齐天大圣，青青狮子，琼音扁头头扁啊，琼音还没下班呢。哎，这个齐宝，这个大宝今天已经看了周深的演唱会了啊，是不是特别激动？共同度过晚安，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何处不相逢，茉莉妈妈哟晚安，茉莉晚安，茉莉爸爸晚安，杨子的杨，吕呵呵，李小猫嘻嘻，丢上的歌声 Lucky， 明天用户669610，Steve 晨曦 Sunny， 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一只猫旅行，君影，欣欣，雪孩子，苗苗，会修电脑的熊，还有大鹅呀，蛋堡老爸 Thomas JP， 宠你就是生活 ，Terry， 我这次自己说了啊，风雨来时路，月云海，嘿 ，Nicholas， 杨子的杨，苗苗，爱乐的 MC， 我说过了啊。Lucky， 守望者，欣欣说了啊，段贤，十月的天秤，冰雪冬阳，蓝天白云，哇，两个名字连着说，真有感觉。尾号是 Win， 这分钟收音机没信号，用云听来听听啊，晚安。吕呵呵是吧？35岁之后不想过生日，洗温泉的小丑鱼，晚安，朋友们。明天见哦，如果明天你还来的话。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我是徐曼。打网球有几年的时间，我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天赋加持那种很顺利的进步，一直在进步，停滞，动作变形，后退，这样一个循环里，在这个过程中和歇斯底里的自己握手言和。刚学球的时候打磨动作，回看录像，提升体能。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有的人就是没有那么有运动天赋和良好的球感，我就是这个有的人。但是网球给我的收获从来不是输赢，而是每一次我全力以赴之后内心难得的舒展和宁静。网球让我懂得了很朴素的人生真相，不是所有付出都一定兑现结果。我依然还是经常打球，还是很喜欢看球。我在想，是不是真正的长大是有一天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平淡和遗憾，决定去相信生活最美的样子就是五味杂陈。来听这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没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洋葱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杨宗纬首张个人专辑《鸽子》中。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成为杨宗纬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和杨宗纬本人之间还有一层贴合关系。杨宗纬当时因音乐节目被大众熟知，嗓音辨识度很高，但他的性格相对内向，也常被外界误读。他的绰号恰好是洋葱，与名字杨宗谐音。歌词将洋葱的特性与暗恋者的心理完美融合，旋律和编曲也都围绕着这种层层推进的情感展开。洋葱发行后很快成为了这张专辑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也在2008年前后的华语情歌中占据了鲜明的位置。他的持久影响力来自于一种普通的情感经验，很多人都像歌里的洋葱一样，习惯用沉默保护自己，同时又渴望有人真正理解自己。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杨宗纬，洋葱。

0: 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1: 波若波罗蜜。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十四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五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到。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开场的龙宽九段的莲花和刚刚旅行团的厦门之夏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7:10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上好，周末的周日的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乾。到了周末就是组合的成员各自来这个 solo 陪伴大家的一个时间啊。昨天是赛小花，今天是孙小乾，所以叫俗称储蓄日啊，有钱不花啊。8月7号就是周五的时候是立秋时节啊，刚好夏秋交界，所以北京的朋友，尤其北方的朋友，应该能够感受到，在这个一些比较激烈的热烈的雨之后，慢慢的这个虽然湿度没有下降，但是温度多多少少降下来一些啊，有的时候夜间可能就25度上下，或者早上起来，今天早上就是会比较凉爽一点，所以北京真的不是会有一个循序渐进这个淡入淡出的一个换季，它就是一夜之间一场雨啊，就是非常的一个嘎嘣利落脆这样的一个节奏啊，所以今天的歌呢都会有一种夏秋交际的感觉，有一种夏天的热烈，有一种淡淡的慢慢在过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包括暑期感，包括这样的海洋感和这个丰富过的感觉啊，这就是今天的大多数的歌单的一个调性吧。7:11了，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啊。每天早上都有固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call on 的环节，今天也不例外，但因为周末起早的人没有那么多，其实我们可以慢慢来啊，看一看今天都有谁在早上来到我们的打卡时间，有万里君童、大海之音、天骄、 AB 重复、苗苗、聂继平、小雪，还有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不爱吃瓜的朋友、 HiFi 教父 Tony， 还有洋洋自得洋、我心向阳、扁头的头扁、肯肯爸爸，还有云听用户尾字母 BBS， 还有无业不登楼。你看用完了还剩几秒钟的时间啊，可能我说的比较快，欢迎大家以上的朋友来在很早的时间就进入我们的节目去打卡，进入云端大家一起相聚。周末的时间呢还是会比较 chill 一点的，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还是有那种典型的夏天的感觉，而且是那种我觉得北京孩子听起来会更加的有感觉的一个关于北京夏天的歌，经典的黑豹乐队 Don't Burn My Heart， 刚好是窦靖童也参加完这个歌手的比赛了。这个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2011年的冬天，或者是2021年的这样的年初，反正那个时候是看沙宝亮的演唱会，然后他也翻了这个歌，在现场他说这个歌的前奏一响起，就会让他回忆起儿时的北京的夏天的感觉，然后是整个人坐在院子里，能够看到那个梧桐树的树影斑驳，会回想起很多小时候的美好记忆，包括在那样的院子里的奔跑啊、玩耍啊，或者有的时候上房揭瓦呀、啊。而且当时那个演唱会的和声里面刚好就有这个窦唯的妹妹窦颖做和声，一切都是歌里歌外充满了故事，来听 Don't Burn My Heart。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Surf Girl，
1: 冲浪女孩啊 ，The Beach Boys， 啊，现在他们应该都算是不是能叫这个当初他们的名字沙滩男孩了，应该叫沙滩爷爷了。但是这个歌依然有这样的冲浪感，海边的感觉，很符合现在夏秋交际的一个感觉。7:3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手机打开云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Tony说，啊，照例早上还是打开了我们的这个央视号啊，就是央视新闻有各个的这个频道啊、部门啊，有自己的这个号啊。我们有这个央视号，就是音乐之声。刚好有一篇昨天我的这个文章，对，因为昨天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嘛，所以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早上在晨跑啊，或者是早上起来各种各样在锻炼当中，把我们的节目作为 BGM 的，所以歌曲也会选的比较动感一点。对，刚好那个文章里面提到了，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比较适合音乐配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一个 CP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客户端啊，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个帖子里边啊，看一看，因为里面有个素材，这个刚好也是这位朋友提到的啊，全民唱舞那个是央视文艺啊，这个就是综艺频道的一个节目，是朱迅老师主持的。刚好那个片段就是当时今年春天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裁判嘛，就是当时是一个国际舞蹈比赛，裁判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临时编了个舞蹈，就把那个所有的裁判们集结到一起，因为都是裁判嘛，都是非常专业的跳的。

非常好。有一位这个许文彪老师啊，北舞的老师，因为他跳得非常好，被大家称为这个老法拉利啊。当时这个就是已经是爆款上了热搜，后来这个也拍了好多短视频，包括他跟这个谭健次他的学生，还有他也教过沙溢啊，就是沙溢可能沙溢老师四肢没有那么协调，他们一起拍短视频挺好玩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所以就是我找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个文章啊。毕竟现在这个立秋一过，其实温度上还是些许的温度降一降啊，大家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啊，因为现在温度相对舒适了很多，在运动的话也会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啊。小动物说，暑气消散，立秋的一场大雨，早上已经没有了扑脸的热气啊，秋天好，秋天动起来跑起来，对，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云听护卫字母 OA 说，太幸福了，在坐着火车去拉萨，没有那个歌陪你哈，坐着火车去拉萨，青春没有售价，卧铺直达拉萨，不，硬座直达拉萨，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就还是得卧铺啊。在可可西里都能听到，无人区都能听到音乐之声，这个还确实是感觉挺妙的啊。大局已定，这是橘子的局，他说忘记个事情，昨天是国际猫咪日，忘记祝我家肥猫节日快乐了，帮忙选首歌给肥猫们吧，那就听个英文歌吧，也还挺合适的啊，因为这个 part 都是英文歌的时间。猎鹰7177说，早安，坐标厦门，海里刚游泳上岸啊，哎，挺好，早上游一游，神清气爽啊，挺舒服的。军影说，各位早，一进来就是欢快的歌，真好。苗苗说，趁还没下雨前上街溜达一圈，吃个早饭啊，想念上周逛青岛早市的山东大猫子，人山人海，一起的火热朝天。对，夏天早上起来，不管是在哪儿，它都温度没有最热的时候，逛一逛早市还挺舒服的。接下来这个歌虽然也是有一定的年代感，但是现在依然是金曲，而且很有意思。这个歌的背景，当时困乐队写这个歌的时候是当时广播是一种新媒体啊，然后电台里播的很多歌呢都比较的流行化，他们就觉得说，哎，你这个歌可能流行度太高啊，这个可能艺术成分不行，所以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 Radio Gaga。 但是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一个觉得电台里播的歌不行的歌，在电台里播的极火，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来听这首 Queen 皇后乐队的 Radio Gaga。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非常的简约，一把琴和一副好嗓子娓娓道来讲述这样的心情，很有电影感啊，就好像一个成熟的女子坐在公园里，看到孩子们在奔跑玩耍，想到自己儿时还是小女孩的时候，那个为自己折纸飞机的男孩，亦或者是这个纸飞机它是一个线索，就像现在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当中，随着这个纸飞机一下子就穿越到了当时叠纸飞机的那个年代啊，自己那个年纪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情绪和思绪在里边啊，这就是音乐的美丽的之处啊，它可能写的时候是一个准确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体验，一个灵感的点，但是听着就可以无限的延展，来通过在音乐当中这个心驰神往啊，然后脑海当中不断的漫游，有各种各样的画面呈现啊。7:5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云听用户这个 Leo 加说，请问7:33到35的英文歌叫什么呀？这个歌叫 Lucky，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 I'm Yours 那首歌的原唱 Jason Mraz 还有这个 Kobe Collett 他们的合作啊，这歌也很动听，很有这个海洋感的这样的一首歌。然后还有些地区的朋友们现在正在是台风的一个时节哈，嘿嘿说，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宁波风雨大作，但愿大家都平平安安的。真的，我说的嘛，因为我之前去宁波刚好坐船嘛，就关注那个公众号说停航了，就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哈。大鸭美的说的安徽合肥大蜀山跑步，今天凉快了不少。还有总想减肥的猫说，早上好，加班的日子遇到大风大雨，下午台风登陆，趁着台风登陆前夕啊，早点解决事情，早点回家躲台风。是的，大家都注意安全。接下来这个歌的这个像福建省啊台湾省的朋友听起来会特别的有感觉啊，因为这是一首这个闽南话的歌曲，很有那样的一个海边的风情，也很有伍佰的味道，爱情现实批，伍佰万方。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加油。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